0: 让人疑惑的。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门前栈道摆放、宣占车位的物品进行清理，并依法暂扣，同时告知辖区物业。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02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80米，缓行321米；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61米；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369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217米；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拥堵508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162米；朝阳街北向南，爱丹路辅路附近拥堵263米。

首苦情歌，再也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一辈子长着呢。来吧，上午的8:09:22，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彭佳慧《有梦挺快乐》。

开心开心，要人人开心啊，快把现在交给爱有梦啊，听快乐吧，乖乖找出爱，让我快乐快乐快乐。上午的9:26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在陈楚生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祝大家今天愉快，七月愉快，下半年都愉快。听到陈楚生的小德，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三

上午的9:36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好，我是浩明，今天是7月1日啊，那是党的生日，105岁的生日。从星火燎原到万家灯火，感恩党的守护与引领，建党105周年，也愿日子越来越安稳，国家同心越来越好。同时呢，105年我们党内是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新时代的乘风破浪再创辉煌。在这呢，再次祝福我们的党生日快乐。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啊！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天气情况，现在听到夜间是阴天，最高气温是28度，最近气温是17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啊。最近天气呢持续会有这个小雨的发生，要提醒大家注意带好雨具，做好防雨工作。那延吉市文旅部门呢发布了2026年暑期文明出行倡议书啊，给全体的市民和涉及旅游企业和从业者呢来发了一个这个倡议书。延吉夏天是凉爽的

二度更是热情的一百度。2026年暑期将至，当延吉网红弹幕墙的霓虹灯亮起，当水上市场的烟火气升腾，当中国朝鲜族民公园的裙摆随风摇曳，我们深知啊，这座小城呢即将再次迎来五湖四海的目光。为了让每一位朋友在延吉不仅看到诗和远方，更能感受到家和温暖，我们在此呢发出这份关于爱与文明的倡议。是旅游企业，请做好那个擦亮品牌的守家人。咱们延吉能出圈呢，靠的是硬核的美食和真诚的心。这个暑期呢，请继续坚持诚信世间，不搞天价鱼，不设阴阳菜单，签好每一份合同，把旅游客呢当成自家的这个远方来的亲戚啊。不仅要一把精灵，更要选服务，多听一句游客的吐槽，多改进一个服务的细节，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延吉的招牌不仅在网络，更在人心。那么出租车司机、导游、服务员、旅拍、化妆师，您就是延吉的移动窗口，不宰客不欺客，多一句温馨的提醒，多一些笑容服务，当游客迷茫时给予搭把手，当游客需要帮助时请提供一点应急救助，那么倡导无痕旅游，及时劝导不文明行为，您的每一次善意都是为这座城市的攒口碑，让游客记住的不只是冷面烧烤，更是延吉人暖心的笑容。广大游客发出的倡议，做那个来了就是延吉人的文明使者。朋友们来延吉打卡，我想不仅留下风声，轻声细语，方显风度，在博物馆的少一些喧哗，多一份离开历史的安静，认真的去走进延吉，走进延吉的历史。在网红墙有事排队，礼让三分，不声不响，慢慢来，比较快啊，让谦让再来谦让，除了脚印，别留下任何，爱护一草一木，爱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设施，让绿美。

京时间呢，带大家提前探班一下新的水源市场。这两天呢，我呢特意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去了新水源市场，去感受一下，抢先看了一下。真的是看完之后，感觉新的水上市场真的值得大家去期待。首先，它的位置呢是在老环卫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河边过了四中之后，再往北开，然后就能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非常的醒目啊，就是我们新水上市场了。作为延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延吉水上市场呢，凭借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地道的特色美食和满满的烟火气息呢，成为了全国各地游客而来延吉必打卡的一个网红地。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优化游玩消费体验，擦亮城市文旅招牌，新水上市场呢，经过一年的紧张建设，施工内容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建筑主体呢，顺利的通过初步验收。新水上市场呢，这个位置呢是非常不错的，非常方便好找啊，得天独厚，坐落在申花街西侧延吉河东畔，那么交通是四通八达，出行呢也十分的便捷。作为延吉市重点打造的文旅便民民生工程呢，该项目呢是在2025年的6月动工，到今年呢是彻底完成了。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呢是1.2万平方米，总投资呢是1.2亿元啊。整体科学规划，全面补齐老旧市场短板。那么走进这个市场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宏观大气，就是你看起来恢宏大气的这个建设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像是一个市场，而且呢它会有三层主楼，立面有一个这种素雅的线条的流畅，还有就是朝鲜族民俗的装饰的装点，就一到来到这儿一看就是我们这个朝鲜族的这样的一个细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辨识度非常强，而且整洁规范，质感十足。首先呢有几个升级的地方，就是一二层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保留了原来水上市场应该有的一些特色的展区或者摊位区，复刻了原水上市场的这种木质矮墙，让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逛这个水上市场的时候，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不仅能够买到美食，而且能够感受到民俗文化。整个三层呢打造文艺清新的这种书咖驿站呢，包括有阅读打卡为一体的，满足市民这种休闲放松包括拍照打卡。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站在三楼的这个平台上去看对面的这个楼，它会有一幅画面就是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这个朝鲜族服装，穿着朝鲜族服装，然后上面会有延吉。我觉得以后呢，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打卡的地标，大家可以在这里来打卡呀，或怎么样的。那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很大，如果真的想完全走完的话，想逛完的话，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接下来来延吉的朋友也好，包括本地市民的朋友，想逛一逛走一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的一个福气了，就是你一定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而且让你觉得非常大气的、非常好逛的一个新水上市场。那让我们共同去期待一下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岁月镌刻峥嵘，红船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诉说赤诚初心。回望百年风雨征程，百年前国家蒙难，前路迷茫之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先生将民族复兴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1916年9月1日，新青年刊发他震耳发聩的青春文字，如冲锋号角，唤醒一代热血青年。后来李大钊先生更是以滚烫生命践行何为青春之我，青春之国。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便节选青春中的经典文字谱成旋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毛不易的演唱，在歌声里重温先辈滚烫理想，读懂百年不变的青年信仰。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有一条路名叫岩桥路，是纪念陈独秀的儿子革命烈士陈延年和陈乔年而得名。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兄弟二人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熟知。岩桥路虽短，但路的尽头却是繁华大道，就像片名《觉醒年代》一样，在这条觉醒之路上，一群追求革命理想、立志匡时救民的先进分子，在理想的指引下，在斗争中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3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聚集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闭幕，并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南湖起航，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凝聚成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奋进征程的日新月异，可以说理解了建党精神，也就记住了我们从哪里来，知道了我们要往哪里去。

0: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接下来我们聆听第一位奋斗同路人，航天英雄杨利伟的声音。
1: 2003年10月15日，1800多个日夜的坚持，我成为了中国飞天第一人。在茫茫无际的太空，我看到蔚蓝色的地球配着淡淡的云层，昼夜交替间仿佛镶了一道漂亮的金边。我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浪漫。从太空回望地球，我发现人类真的很渺小，但我也发现只要有梦想，敢坚持，再渺小的个体也能创造奇迹。我想这就是青春的力量。很多年轻人问我坚持到底有什么用，实话实说，那5年的付出不是为了那20多小时的光环，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心里的不甘。我懂你们现在的难处，觉得梦想太远，现实太沉，拼尽全力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我想说，普通人也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不平凡。你们敢试错，敢出发，不甘被世俗定义，这股劲儿和奔赴星辰大海没有区别。别怕走弯路，别怕无人喝彩，只要你心里还有那一句我试试，只要你还没放弃自己，你就永远年轻，永远有无限的可能。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时河南兰考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1962年，临危受命的焦裕禄来到这里，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身患肝癌的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焦裕禄把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却唯独没有自己。焦裕禄用无私奉献的真心换来了女儿的理解，也换来了人民的爱戴。他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0: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岁月模型，
2: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2: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百年风华青春向导》其一《爱上不老歌》专场。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上世纪50年代，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突破重重封锁，参与祖国建设。他们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零起步，以爱国、奉献甚至生命，铸就了两弹一星的精神。1958年，34岁的邓稼先接受了国家最高机密任务，秘密研制原子弹。在分别前，全家拍了一张照片。没想到，这匆匆一别就是整整28年。邓稼先去了哪里呢？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个速度的背后是生死时速的博弈。有一次，核弹空投试验到了预计时间，核弹却没有爆炸。危急时刻，邓稼先坚持去核爆现场调查，把生的希望留给大家。就这样，他暴露在严重核辐射下。28年后，妻子终于等到丈夫回家。此时61岁的邓稼先白发苍苍，是个遭受了严重核辐射的癌症晚期病人。此时他多想多陪陪自己的妻子，弥补这些年对家人的亏欠，但属于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仍心系祖国的核事业。他嘱咐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共和国之恋》，歌词是作家刘亦然写的。当时他受邀为同名电视系列专题片撰稿，当歌词写完后，他并不满意，多次修改。直到他听到了邓稼先的事迹，他深深地感动了，并把这种感动写下来，于是就有了歌词：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这首歌向人们倾诉着一个最质朴、最本真的信念，把一切献给祖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么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在西藏山南地区有一条最危险边防线，那是中国少有的没有划定国界的边境线之一，战士们必须用血肉之躯去守护，向世界宣示我们的主权。这些年来已经有十多人牺牲在巡逻途中，包括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桂荣将军，他也牺牲在这条边境线，他是和平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2005年，19岁的战士古怒就在退伍前最后一次巡逻任务途中，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藏族战友，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有这样一位永远的九零后，他曾想体育救国，也曾打算参军报国。但是当他亲眼看到国人吃不饱饭，他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方向。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一辈子扎根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实现了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中国人手里的豪言壮语。我想大家都认识这位可亲可敬的九零后，他就是袁隆平院士。2021年5月，袁院士在家人们唱的《我的祖国》的歌声中，面带微笑，永远离开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但他的科学家精神却种在了每个人心里，

我们可以像元老一样，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也可以像雷锋同志一样，做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减贫篇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成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为了兑现中国共产党对亿万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贫困群众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全社会同心同力，合力攻坚，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

时光在旋律中沉淀初心，歌声将百年征程尽数珍藏。105载红旗引路，105载薪火相传。立足延边这片边疆沃土，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以青春之力接续奋斗，紧跟党的步伐，奔赴崭新征程。感谢每一位坚守电波相伴的听众。本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风华，青春向党，七一爱上不老歌专场就到这里，再会。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三八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境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4: 欢迎，
0: 欢迎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其实今天坐在话筒前的话呢，心里其实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庄重又温暖的这个心情，因为咱们2026年呢，刚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那这个105个春秋呢，真是说长不长，从嘉兴南湖的一叶小小的红船，那到如今呢，领航我们民族复兴的这个巍巍巨轮。可是这105年的路呢，真的是走得又格外的漫长，那布满硝烟、汗水还有坚守。那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其实平时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啊，就是静下心来，比方说像读这个党史啊，这些就是抽不出来时间。而且我们党的这个历程啊，实在是太艰辛了，这事件实在太多了，没有这种大块的这种时间去，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个非常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的去读懂我们这个百年的历程，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红色的党史是电影。那荧幕上的人物是鲜活的，他们的故事呢也是完整的，还能真实的去还原那些历史的场景，我觉得是比文字更有温度的。其实不管是长辈啊、年轻人啊，还是家里面的孩子，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有些读书的话呢，像一些小朋友啊，可能还需要再去读读书、识识字，是不是？这个老年朋友呢，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也不能长时间的去看这个书。我觉得看一部电影一两个小时，然后呢去读懂一段峥嵘的岁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分两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红色的经典的这些片子。那上半段呢，咱们聊聊我们目前正在院线热映的一些电影啊，就像我们刚刚上映的这个史诗级的大片《四渡》。那下半段呢，再给大家梳理几部这种口碑经久不衰的，串联起我们党的完整历程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影片，让我们去聊聊背后的故事呀，聊聊属于我们党的光辉岁月。那所以说呢，首先我们还是先走进我们的这个院线的新片啊，《四渡》。其实走进电影院的话，很多观众朋友们最近都是被《四渡》这样的一部片子所打动了。它在6月26号的时候全国公映啊，也就是前几天的这个事情。然后上周呢，在周五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这部片子。那这部片子呢，也是献礼，今年也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也是同步的致敬我们党105周年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影片。其实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呢，课本里面都学过《四渡赤水》这短短的这四个字啊，也记得就是当时是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但是书上寥寥的几段文字，很难让我们去体会到当年红军有多么多么的艰难。那这一部电影呢，就把那段绝境里面的那种生死的博弈啊，完整细腻的拍出来了。其实当时我在小的时候，我学课本里面的四渡赤水啊这四个字，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没有那种很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单知道这段历史很，就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说艰难啊也很艰难。但是这部电影呢，非常完整的去还原了那段绝境翻盘的这种历史。那大致讲的就是我们遵义会议之后呢，三皖红军被40万的敌军死死包围着，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处境真的是万分的凶险。那影片呢，它用实景去还原了4次渡河的这个全过程。那1渡呢是突围，2渡呢是回师，3渡是诱敌，4渡是脱身，把当年我们党中央巧妙的这种战略布局也是拍得清清楚楚。我身边就是很多看完这部电影的朋友其实都说了，这部片子就没有把战争一味的去拍的那种很热血呀、很激烈。因为近年来其实很多片子都是这样的，像这个长津湖啊，然后像这个八佰， 我们不可否认，在战争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惨烈，但是这部片子呢更多的是拍出了那些普通人的那种柔软呀、坚韧啊。那片子不只是拍战争的这种场面，其实更多的呢是刻画了很多这种普通的红军战士，他跟我们一样，有那种十几岁的小兵，有20多岁、30多岁的这种历经了长征的这个种种困难艰险的这个青年人，也有一些啊是这个心怀壮志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呢他们去沿途的去帮扶百姓啊，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处处，我觉得长征这件事情是最能体现我们党中央啊英明的这个领导，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一心为民的这些底色，还有我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这种顽强拼搏的斗志。那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我觉得拍得蛮好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很多有这种实景拍摄，然后呢这个也是刘烨扮演的这个我们的毛主席啊，他之前也是有扮演过，然后呢此次为了这部片子也是受了很多去非常努力的去刻画这个人物的角色，空洞的那种说教的场面其实很小的，就是基本就是没有，然后呢人物都是非常非常有烟火气的，大人啊小孩啊其实都能看懂，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学生的，其实我非常非常推荐，就比方说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小朋友啊一起去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课本里面学到的这种历史鲜活起来的一个片段。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其实通常来说课本里面的这个知识一般来说是比较枯燥的，反正大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但是一说哎去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历史啊当时我小的时候，就是实不相瞒啊，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好笑，我小的时候学历史也不是正儿八经看书学的，是当时有一部动画片啊世界史，然后当时有一部动画片叫做黑塔利亚，然后呢它是贯穿了我童年的一个历史学习的一部动漫，所以说我小的时候关于世界史啊这个认知基本都是靠这部影片就是建立起来的。那后来呢就是看了更多的这些片子，然后包括说像我们长影制片厂，然后之前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老的这种片子拍得非常的好，像什么五朵金花呀，这都不用多说是吧，然后通过这些片子我们一方面是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具体的这种认知，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生动，它比那种死记硬背啊要更好，而且我觉得任何人看过这一段的历史没有人不会被触动，真的我每次看这些片子都会落泪，然后也真心的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家而感到自豪。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我们跟着四度呢，重温了一下我们长征的绝境突围的故事，那是党走到中途历经磨难的一段征程。但是百年故事的起点呢，其实还是要回到1921年。那100多年前呢，这个山河破碎，百姓流离，有无数的知识青年去苦苦的寻找救国的道路。那最终呢，也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那今天下半段推荐的这几部影片呢，其实就是完整的串联起了建党、建军、建国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脉络。其实不管大家是居家线上去观看啊，还是有些单位会集体的组织观影，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么首推的呢，就是这个建党伟业啊，就是建党的起点，核心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其实大家都听过建党伟业这部片子啊，包括说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然后也会去看这部片子。那这个呢，是当时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拍摄的。那放到今天呢，是这个105周年，再来回看的话呢，实际上依旧是意义十足的。那影片呢，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时期讲起的，一直到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那也是整整10年的风雨飘摇。那那段时间呢，封建帝制刚刚被推翻，军阀混战，列强去欺压百姓，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的登场，改良呀、复辟呀，还有军阀的这种割据，全都走不通。那义军平均年龄才20多岁的青年，像李大钊呀、陈独秀呀、毛泽东呀、周恩来呀、蔡和森啊，是不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一些青年。

他们放弃了那些安稳的生活，去四处奔走，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黑暗里面去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印象非常深的是当时五四运动的那段戏，就是很多青年的学生去走上街头去高呼救国的口号，不惧军警的那些镇压，还有在嘉兴南湖的那个红船上面，十三位代表围坐在一起，然后低声的去宣读那个纲领，然后悄悄的为就是立下那种为天下劳苦大众去奋斗的那些誓言，就是没有惊天动地的那些炮火，但是却让我觉得这个里面蕴藏着那些开天辟地的力量。就是这样一只小小的红船，开启了我们党的百年的征程。那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完之后呢，都说这部电影里面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让我看见了百年前的革命者，也是和我们一样有热血有理想的青年人。那他们本来在这个年纪可以去读书，可以去成家，但是呢却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的这个成立去抛头颅啊，洒热血。其实看完建党伟业，然后再回头看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更能读懂就是党一直强调的初心的这两个字的重量。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这部片子之外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在前两年也特别火，叫《觉醒年代》，所以说也是描述了这段时期的一些故事。它是一个更加长线的，然后大家可以更加身临其境的去看的一部片子。其实我鲜少是看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片子的人，但是我就是比较喜好像这种悬疑啊，然后比较喜欢看那种比较短的剧，十集左右的、二十集的这种的。但是那部片子我真的扎下心来去看了，然后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啊，包括说像这个陈延年的这个回眸呀，然后还有鲁迅先生去写那些文字，真的全部都扎根在我心里。然后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哭了，所以在这里也推荐给大家。那其实我们看完了，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党从何而来啊，那除了看建党伟业之后呢，那这部片子一定要看的，那就是可以看到同系列的这个建军大业。那建党之后呢，其实反动派大肆的去屠杀我们的共产党人，那无数的革命先辈明白就没有自己的军队，其实就是守不住百姓，守不住信仰的。那这个影片呢是聚焦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讲述我们人民军队诞生的全过程，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啊，课本里面、历史书上人人都知道，但是你想知道背后的故事，那你不妨看看这部影片。电影真的是把背后的这些血泪完整的去呈现了，也很适合一些非常年轻的观众去看，去读懂党和人民军队的这种血脉联系的关系。那这个第三部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收官之作啊，建国大业，就是走向新中国了，也是一个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答案。那时间线呢就拉到抗战胜利之后了，像这个解放战争啊、筹备新中国呀，也就是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前的全部历程。那历经了这个浴血奋战的这么多年，是不是共产党人领导我们的人民去推翻压迫，去建立属于我们人民的新中国。那荧幕上呢，各个党派呀，然后还有各界的这种仁人志士都齐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那在这里呢，还可以再给大家小小的补充一个影片，就如果说大家去看完《四渡》回来觉得说意犹未尽，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搭配看《遵义会议》这部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讲的是这个四渡赤水之前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折点，那还原会议去如何纠正这个错误的路线呀，然后如何去正确树立这个党的领导。然后呢，这个新老的影片大家去观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如果有的朋友说，哎，以上这些片子我都特别想看的话，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简单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就如果说大家想从这几部片子去读懂百年党史，那其实大家可以先去看建党伟业，然后呢去看建军大业，然后看遵义会议，再去看这个新片四渡啊，然后呢再去看这个建国大业。我觉得顺着时间线下来的话呢，这个党的光辉历程是非常一目了然的。其实这些影片都是没有特别特别复杂的剧情的，都是非常平实的那种语言，就是力求去还原那些历史的严谨性啊，105年的这些风雨的兼程，荧幕里的故事就是我们

白石路的见证。哎，听众朋友们，其实今天分享的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年呢，2026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那光影的记录百年的征程呢，荧幕也会留下我们那些党的初心，希望我们都能透过电影回望我们的来时路，不忘我们先辈的牺牲还有坚守。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份初心走好当下的每一步。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也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这些影片，去了解一下我们党的光辉历程。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烽烟滚滚，
3: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全年冻僵新生，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朱克强。
0: 哎，您好，您
1: 好，
0: 您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叫，想听听你的建议意见。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合适的还是不合适？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嗯，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育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嗯。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呀。
0: 啊、
1: 嗯。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吧，在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前吧，这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也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
0: 啊、
1: 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了。
0: 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那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边买呀，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

0: 的。
1: 嗯，
0: 那你半夜三更又有事儿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1: 嗯，
0: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1: 嗯，
0: 那个我没姑，我买我要我上次买房，姑爷也知道。
1: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0: 啊，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今年两年的情侣是属羊的。
1: 啊。
0: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1: 就是80年的啊，那知道了啊，年尾的那个啊。
0: 啊，儿子今年年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1: 嗯
0: 嗯，
1: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几六七岁七八岁啊。
0: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1: 嗯，
0: 他就跟差七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1: 嗯
0: 嗯，是这个情况。
1: 对，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0: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1: 嗯，
0: 我就一直的，我一直就是这个独居，没找，
1: 嗯，
0: 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
1: 啊，
0: 这是妈呀，这刚才不说了。
1: 嗯，
0: 都又成家各有一只侄儿。
1: 嗯，
0: 我吧，
1: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0: 就今年3月份来的。
1: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1个多月吗？啊，
0: 才多月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1: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0: 3月初来的。
1: 啊，
0: 不是说5月初了吗？
1: 对，也就算俩月。
0: 嗯嗯，来俩月
1: 啊。
0: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1: 嗯。
0: 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1: 嗯，
0: 小孩挺本分的。
1: 嗯，
0: 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1: 嗯，
0: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1: 嗯，
0: 他是那个他们
1: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0: 我觉得不方便。
1: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0: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1: 啊，
0: 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1: 嗯。
0: 嗯，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上就是三六六了，或者是晚上了。
1: 嗯。
0: 有转完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
1: 嗯、
0: 我在床上呢，我那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
1: 嗯。
0: 主要是我自己都习惯了。
1: 嗯。
0: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姑爷这吧是也是。是独生子，
1: 嗯，
0: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1: 嗯，
0: 也都
1: 啊，他父母年轻，
0: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
1: 嗯，
0: 也他父母都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那是多大了？能够演
1: 74那样啊？
0: 74那样，
1: 嗯
0: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1: 嗯，
0: 那个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1: 嗯、
0: 我跟那个啥，跟人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1: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0: 想多了，因为我有儿子的，
1: 嗯，
0: 因为我也有儿子。
1: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0: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吧，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1: 嗯，
0: 和我姑爷是吧，他们是大学同学，
1: 嗯，
0: 处的。然后结的婚，
1: 嗯，
0: 我在外省，我在能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1: 啊，听出来了啊。
0: 啊，
1: 你这样，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0: 嗯嗯嗯。
1: 嗯，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好好，我
1: 这个。哦，
0: 这个
1: 事儿我不赞成。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0: 我跟姑娘说了。
1: 嗯。
0: 说
1: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0: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0: 我是、
1: 啊、
0: 我 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为啥想买房子呢？
1: 嗯，
0: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1: 嗯，
0: 很没有买，不是家买房。

0: 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六十八九、70来岁，我都让你买。八
1: 我
0: 十
1: 现在
0: 多
1: 不
0: 了，
1: 是，嗯，我现在也知道，我都
0: 八
1: 八
0: 十
1: 十
0: 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确实吧，那要说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是可能住在一起吧，还怕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0: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这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
1: 完
0: 啊！
1: 我
0: 别
1: 告诉
0: 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
1: 家
0: 他们
1: 里。
0: 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就是姑娘让你来，一定是跟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啊！
1: 我要
0: 别。
1: 来吧，真没时间没工夫跟姑娘说。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儿子有想法。
0: 你
1: 完
0: 这
1: 了
0: 个
1: 吧，
0: 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
1: 行，好
0: 这
1: 了，
0: 位那啥，我就跟
1: 我
0: 你
1: 明白，
0: 说一
1: 我
0: 下
1: 明
0: 我
1: 白。
0: 的观点啊。我
1: 好。
0: 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
1: 哎
0: 在一
1: 呀，
0: 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儿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儿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不
1: 我
0: 是
1: 知
0: 那么
1: 道，
0: 回事儿。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的事儿。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
1: 好，
0: 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
0: 哎，好
1: 你
0: 嘞。
1: 的建议的话，
0: 哎，
1: 我
0: 那
1: 现在
0: 个
1: 我听明白了。
0: 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对，
0: 是不是？
1: 我又不是，我也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
0: 啊！一
1: 就我
0: 一
1: 是我是大我认识的，
0: 啊。
1: 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是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
1: 我是
0: 快乐
1: 学
0: 啊！
1: 文科的，
0: 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好，恭喜啊，谢谢你
0: 哎，不
1: 哦，
0: 客气，
1: 我接
0: 再见。
1: 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了，
0: 啊，好嘞，再
1: 不
0: 见
1: 行
0: 啊！
1: 的话，我就得在跟你先租个房
0: 对
1: 子，
0: 对
1: 你
0: 对
1: 还可
0: 啊，
1: 以，
0: 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
1: 好了
0: 见
1: 好
0: 啊！
1: 了，
0: 好嘞，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
1: 好
0: 好
1: 了。
0: 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哪，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
2: 教
0: 你
2: 授老
0: 好，
2: 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儿了
2: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啊？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现在我，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0: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0: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
0: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一二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0: 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人
0: 也
1: 不要了。
0: 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0: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录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0: 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
0: 是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0: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0: 是。
1: 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0: 是，我这样也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0: 是，那我知道了，小陈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0: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0: 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0: 对
1: 不对
0: 啊？
1: 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那时候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高校有的是。您呐，挺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时间长的时候，委屈求全，有几个委屈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屈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

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奸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格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找一下那个，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啊。

0: 一首红歌，一段
1: 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
1: 回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
0: 嗯，
1: 但是我在找工作的，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
0: 嗯，
1: 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0: 嗯，
1: 他说的，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0: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1: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

0: 好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0: 那个啊，完了，然后我当时没同，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去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再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也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应该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一下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呀，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那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杭州还是不在？
1: 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
1: 没有
0: 是？
1: 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儿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就回
1: 对，
0: 长
1: 你
0: 春
1: 要
0: 还
1: 是
0: 是在
1: 能
0: 杭
1: 回
0: 州？
1: 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儿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
0: 是的，
1: 否则
0: 原
1: 的
0: 则
1: 话
0: 掌
1: 你那
0: 握
1: 么不值
0: 了。
1: 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
1: 我
0: 是。
1: 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这个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怎
1: 不是
0: 么会
1: 他
0: 等？
1: 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
0: 啊，
1: 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就是说不，就是说，一是说。

0: 听话，好不好？
1: 回来啊
0: 哎，好了啊，哎，
1: 嗯，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啊，好。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 你好，主持老师。
0: 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
2: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那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在广州诉讼公司上班。
0: 咱别说哪个公司，哎呀，听不明白你。
2: 他干什么事？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啊，单身。
0: 单身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自己排外啊，
0: 嗯，
2: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他说挺累的，
0: 嗯，
2: 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说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搞我就行了。
0: 嗯，
2: 啊，他说这次这么着，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说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2: 是我做管闲事吗？
0: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2: 啊。
0: 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2: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啥都管。
2: 啊，
0: 你要啥？

0: 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1: 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房子，我说你要是想跟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1: 叫就是贷款啊，房贷哈。
0: 嗯，
1: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0: 嗯，
1: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1: 我也着急啊，他爹他不想回鸡巴家里来。
0: 嗯。
1: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1: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1: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1: 啊，
0: 听话听话啊，这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1: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最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1: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1: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哎，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哎，乖哦，哎。这个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钟晓老师祝我的儿子乔逸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钟晓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逸如啊，祝乔逸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你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儿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

0: 现在只就五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好的，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等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长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关键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啊。
0: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算腰的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对，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1: 对，是
0: 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1: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哎，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好嘞，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他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他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

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个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0: 那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来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儿，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1: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1: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1: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1: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
0: 这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1: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给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啊，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1: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1: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1: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1: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个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妈累死你。对不对？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1: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张老师。哎，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0: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2: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乾坤，铁骑再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没有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一 ear， switch it up， 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getting close to 你老师。

说，无论你是花心大背后偏巧逼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每一遍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呢，次日天明，八主贤王下了早朝回来，总管李明便将大家那告假之事向八主贤王讲述了一遍。就这样，众人来到了银安宝殿，那呼啦下跪倒一片，就给八主贤王行礼。王爷看了看大家，说句实话，这八主贤王还非常喜欢老少英雄，适才本王赶奔金殿，听了李明所提的，你们大家又与本王告假，那不知道所为何故。丁银龙赶紧往上回，老王爷有所不知，皆因我拜地何玉，那出头聘请山东各位达官，捉拿盗宝之贼金花太岁普莲，没成想那逃走了两个贼寇，那黄云峰、黄断峰，我等众人押寇入都，国宝还朝，何家口能人特少，恐怕二寇那勾结这些个淫贼，包括他们的同党，那赶奔何家口前去寻仇。昨夜晚饭的时候，又有摔杯之兆，这乃是凶多吉少，因此我们大家呢放心不下，向王爷告假，那回去看望。八主贤王听至此，老王爷觉得丁银龙那说的有理，那王爷不是糊涂的人。王爷看了看大家，各位免礼平身，大伙儿站起来。王爷心中暗想，要说那何玉，一来是为了宝铠，二来是为了搭救李翠云龙，这才出头那协力帮助捉拿盗宝之贼那普莲，国宝还朝。如果说那何玉真要是出了事儿，朝廷岂能袖手不管？如今贼铠入都，难免漏网之贼前去寻仇。这时石禄那双膝跪倒，王爷在上，老王爷的石禄给老王爷叩头。昨夜晚间在外边睡觉，我老娘叫我来了，我回家那问候问候我老娘，我在王府当差，我老娘要叫我来，我呀就在您驾前当差，我老娘不叫我来，说句实话，我老娘那生我一场，不有这么句话吗？哎呀，我还忘了怎么说，让我想起。老王爷心想，呵，这石禄还真有意思。石禄啊，那句话怎么说？

0: 我嘞，你跟我学上一学，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失落那出来很长的时间，来到了京城，离家挺远。我娘啊，那肯定想我，我呀也想我娘，因此啊，我打算回家呢。那看看我老娘，看完了以后，我老娘要是同意，我再府上当差，我马上就回。那失落是王爷的失落，我老娘真是不同意。我呀，等我老娘死了，也得赶到那王府。王爷的失落终归要保护王爷。现在老王爷听石洛一说这话，巴蜀贤王这高兴就别提了。老王爷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刘大官呐，刘荣赶紧上前跪倒，请示王家千岁千千岁，您有何御相？刘荣啊，本王的石洛，他回家呀，看望他的母亲。你也可以替我那告知马氏，就说本王提拔石禄，外州府县道如果有缺，马上让石禄走马上任。刘荣啊，点头遵命，叩头谢过王爷。王爷，您赏给我们大家全脸儿，我刘荣啊是感激不尽。王爷当时又要赏给每人纹银200两。王爷说：“刘大官，你对马氏说，石洛在王府等候失缺。倘若金缺宝殿，要是有了失缺，我到哪里那去找石洛？”刘荣啊，赶紧跪倒：“王家千岁，到那时如果要是有缺，您可以传下旨意。”那派人赶奔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的河街口吉祥老店，岳文大将复信一封，我们马上给您找到石路。王爷听到这儿，王爷接着说：“若是府中有事，要找你们众人到哪儿去找呢？”刘荣望上回禀：“王爷，您可以叫人到祥平店。”那一说便能那通知我们。老王爷说了一声好，又问石禄：“石禄啊，你愿意在本府当差还是不愿意呀？”“
1: 哎呀，王爷的石禄，愿意在王府天天那陪着王爷。再者一说，石禄那是王爷的，不过我想那见见我的老娘，见到俺老娘。”说这马是老王爷给的，那银子也是老王爷赏的。老王爷那爱石禄，我给您老那磕头了。回家见我老娘，我告诉此事，老娘让我来，我就来；老娘不叫我来，说句实话，老娘这么大岁数。我应该在这堂前尽孝，等老娘那不在了，我再与老王爷说话。说完了以后，嘣嘣的跪地下磕响头。
0: 当时老王爷一听，你别看是你，那叩谢王爷赠马贺话了，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王爷看着石洛哪儿都好。这边李明对刘荣说：“刘大哥，你要是到了那石矶镇，见到我那兄嫂，给我带个口信，代我问候他们。”刘荣点头。李明又说：“列位哥哥兄弟，以后无论哪一位有什么事，只管前来找我。我李明不敢说在王爷面前说一不二，不过说句话呀。”

0: 那恐怕那有相当的好处。何二哥到家中，如果家里没事，那这大家之福。如果真要是出了事儿，赶快给我写信，我帮助你们一切。老少群雄，谢过了李明。丁老侠客和李明说：“李明啊，管家大人，如果真是何玉剑出了事儿。” 到那时一定要拜求大人。罗青爷说：“管家大人，我们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拜求于您。”李明一听，哎，不知还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呀要请您代为禀报王爷。如今贼海已然入都，李翠和云龙两人的家眷还在三法司的南牢，我请您呐。 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就把李翠和云龙的那家眷放出。李明听至此，你们大家在此等候，待我在王里回禀。就说石禄求见，又向石禄说：“石大哥呀，一会儿你上银安殿，你给李翠、云龙那求个情。”
1: 请王爷把他二人的家属放出南牢。石洛卡不卡不眼睛，我说杜林呐、啊，你跟我去见老王爷，老王爷就赏咱们全脸。杜林一下，那是自然。石洛啊，你见到了老王爷，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也这么说。 管保成功，石洛答应李明这才赶奔银安殿去回禀八主贤王。罗青啊，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我李翠、云龙啊，要说你们二人王府这份儿啊，那是吃不得了。那这一次仗着石龙的面子，容你等的家眷出了南牢。 到那时你可以回禀王爷，就说老娘惊吓失魂，现在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要回转浦江县原籍，到家里边前去治病，千万别在府上那当差了。李翠云龙一听，鲁大哥，想当年我二人入府当差，也是一时的侥幸。 那当时啊，可让有点运气，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八贤王府。罗青点了点头，你们二人呐、啊，那时运气不错。可有一节，你等兄弟那意业浅薄，入府当差，虽然当了总教习，没成想打出一个普联来，入得王府，盗取了宝铠。 倘若以后贼人那再来王府，再有意外的行为，恐怕那时候你二人的异业，懂啊，就说了，等我们老娘那放出来，我二人是自然隐退。他们这里说着闲话，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李明由打外边进来，王爷传下谕旨，让石禄。 银安殿相见，石禄答应一声，遵谕旨，跟着李明来到银安殿。一看八主贤王在虎头庵后边坐着，老王爷笑容可掬，看着石禄，怎么看怎么喜欢，眼都眯成一条缝了。石禄往里一跪，老王爷在上。
0: 王爷的石禄，给王爷叩头，那蹦蹦蹦。老王爷看着石禄磕头，石禄啊，你小点劲儿，别把脑袋那磕坏了。哎呀，老王爷，王爷的石禄脑瓜长得结实，您只管放心。八主贤王看着自己那心爱着宝贝儿，石禄啊。 你见本王有什么事？
1: 老王爷，我跟您说点事儿。贼人和宝铠

那拳刀入了肚子，您也得开恩呐！把那李翠和云龙二人的家眷，由打三尊法师南牢放出来，别老在里边压着。说句实话，李翠和云龙的娘，那年纪也不小了，那总在里边压着，心情不好。王爷听至此，石禄啊，这事儿不用你惦记，你们大家就走吧。你们走了以后，本王一定将那二人的家眷放出南牢。老王爷，那李翠的老娘，那就跟我的老娘一样。我和李翠和云龙，那都是好朋友。那放出来以后，王爷的实录，那时还能回家，那看我老娘，到家看了我老娘，那平安无事。我呀，赶紧回来，那侍候王爷。王爷要是不放，那我可就不回来了。说完了以后啊，那蹦蹦又磕头。八主贤子啊，心里高兴，一看这石禄，这心眼挺实，做事啊还挺较真。石禄啊，你起来吧，本王已然赏你全脸儿，放出他二人的家眷。那么老王爷，您赶紧传谕旨，快点传旨。老王爷瞅着石禄，石禄啊，你赶紧起来，王爷！您要是不传谕旨，王爷的石禄就跪在地下，跪个丁早磨烂，我也不起来。八主贤王笑了，石禄啊，你先起来讲话。石禄说：“您把那谕旨给了李明，我就起来。”王爷一看，这石禄为朋友这样的努力，心想石禄这人那不简单。别看那粗大麻辣滑，看着憨憨傻傻，对朋友满是用心。王爷传下了谕旨，让李明传谕到南牢，把李翠、云龙的家眷全部放出，无他人之罪。石禄听完了以后，王爷，我有个要求。八主贤王看了看石禄啊，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讲。王爷，我打算跟着李明那亲自去看看，一来我呀也看看我的大娘，二来呀，说句实话，我呀得监视李明，我得看着我大娘他们。哎，有哪三法师出来？王爷点了点头。李明拿着八主贤王的谕旨，就和石禄一起着赶奔三法师。到三法师南牢外边，叫石禄在外边等着。你也想有八主贤王的谕旨，那来到了三法师，三法师的头儿那敢惹吗？惹不起呀！那贤王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也可以说是太上皇。谕旨传到牢里边，当时开了南牢，就把李翠、云龙的家眷、河西三人给放出来。李明见到三人，大娘啊，你们在里边那可曾受气？李母摇了摇头，并未受气，待我们就好似李翠待我相反，这也是管家大人托付之意，多谢管家。李明当时雇了一辆车，叫他们三个人回到三元殿。李明回到王府，来到外回之处，对大家说明，大家这喜出望外。那总算李翠、云龙的家眷由打三法寺那放出来，大伙儿能不高兴吗？鲁青和李翠、云龙说：“你们二人呢，跟着石禄，
和管家大人见了八主贤王，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讲，二人点头。众人来到银南殿，当时跪倒在地。李明往上回禀：“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领了王爷的谕旨，赶到三法司南牢，放出李翠、云龙的家眷。”李翠往上叩头：“王驾千岁，千千岁，奴才李翠，奴才云龙，给王驾千岁施礼。”叩谢王爷天高地厚之恩，放出我的家眷。可是奴才的老娘。

0: 人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
2: 既能成才，既能报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冰川下的烈火
3: 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地走到现实中来了。
4: 跟永不磨灭的炽热的心，
5: 我和我的战友用全部的力量助力中国海军走得更稳更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
1: 春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0: 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
1: 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

0: 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蒂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里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什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什么对党忠诚，什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0: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发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3: 我想干大事，
4: 生于青春，
3: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4: 死于青春，
2: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4: 金钱
2: 终于有一个地方
4: 无辜后
2: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4: 被黑暗而向之光明，
5: 我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4: 无缘无尽爱之情，
5: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我不在乎吃苦，也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2: 如果我死了，
4: 为人类造幸福，
2: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要相信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未来。
1: 自娱乐起舞鸦之上，
0: 让我们铭记此刻，
1: 青春
0: 未来可期，
2: 中国可期
3: 啊！哎，中国可期。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我是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是各单位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凝聚强大奋进力量。新建水上市场进入搬迁倒计时，即将以崭新面貌蓄势起航。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是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纷纷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收听收看大会盛况，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 市政协主席禹军、市委副书记裴海涛等领导集中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往开来。 接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观看过程中，大家精神饱满，聚精会神，深刻领会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守正创新，讲好延吉故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篇章贡献融媒力量。依兰镇政府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实况，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饱满的热情，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富裕富足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初心落在群众服务，以实干实绩献力建党105周年。 市中医医院组织干部职工共同收看庆祝大会，希望全体党员干部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全过程，以实干实际迎接新起点，展现新担当。
3: 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干担当为党旗增辉。
2: 新兴街道民平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工作人员及居民代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盛况。直播过程中，大家端坐凝神，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辉煌成就，汲取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3: 民平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民生实事，深耕精细化服务，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切实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全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进社区各项事业取得进步。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凝聚强大奋进力量。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共同开展“与党同心、与梦同行”市直机关迎期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随后 来自市直各行业领域的青年党员代表登台朗诵《与党同心，与梦同行》，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征程，抒发热爱党、热爱家乡、同心奋进、实干争先的真挚情怀。入党受徽仪式上，市直机关各党组织书记为2026年度新发展预备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4: 成为预备党员对我而言是一次全方位的提升，工作中不仅追求完成审判任务，更要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生活里我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言行举止，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以身作则，传递正能量。
5: 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榜样，用心服务企业，助推产业发展，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添彩。
0: 活动结束后，全体人员分批次参观东北人民14年抗战专题图片展，在回望红色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进学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举办传颂红色荣光、凝聚奋进力量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主题宣讲活动。活动设置代代传承分层宣讲环节，老中青三代宣讲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倾情分享红色故事，感悟初心使命。宣讲结束后，宣讲代表轮番登台献唱经典红色歌曲，用昂扬歌声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
6: 通过讲老兵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汲取更多红色的养分，同时也迸发出更多青春的力量。相信这些老兵的故事会在每一个青年人心中种下种子，在他们心里成长为实干担当的参天大树。
0: 由中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主办，延边博物馆、延安鲁豫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展览分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皆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四个单元，共展出由红色摄影家陈默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近200张，从不同角度回顾了革命战争年代火红的延安记忆，生动再现了延安时期的革命风貌、奋斗精神与为民情怀。
5: 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
0: 此次展览是延边延安两地文博领域深化交流协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跨区域红色资源联动、红色文化共传、教育阵地共建的创新之举。
2: 族特色早市、水上市场是体验延边原生态市井民俗的重要窗口，每天日出拂晓、晨光初露，市场内热气升腾、人声鼎沸，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打糕、米肠、辣白菜等地道朝鲜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本地农户自产的新鲜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地道的民俗风味、热闹的市井氛围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70后摊主王京杰是水上市场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亲眼见证这片便民早市从服务本地市民的生活市集一步步成长为全网书圈备受追捧的民俗文旅打卡地。紧跟文旅消费新趋势，王京杰不断创新，潜心改良传统米肠口味，经过反复调试研发，推出辣白菜、猪肉粒、麻辣等12种新式口味，并创新制作7彩米肠，完美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深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7: 咱们就是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节假日能卖个700斤到800斤，就正常我们这样的一天也是200斤左右，因为咱们还有外地客户需要那种批发的，我们还供应外地客户。
2: 多年诚信经营让王京杰的摊位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和稳定客源，但老水上市场临水而建、汛期积水、雨水倒灌等难题常年困扰着商户。
7: 积水人家发水，像这个这样的柱子都比我都高了，那个水是当时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没想出来， 能有个5-6家车，就楼底下车都冲走了。
2: 老市场的发

0: 展瓶颈亟待突破，市场搬迁升级让一众老摊主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据了解，新建水上市场距离旧址仅1.4公里，项目聚焦商户经营痛点和游客消费需求，对硬件设施、排水系统、消防配套、整体业态布局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市场积水内涝、环境杂乱、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标准化的室内经营空间、科学清晰的业态布局、整洁规范的经营环境，彻底颠覆传统早市粗放的经营模式，为商户经营、游客游览提供优质保障。
1: 因为这里边的环境了、卫生了，各方面都要比那边好得多得多，我相信游客会越来越多，咱们的水上市场知名度会越来越大。
0: 目前新建水上市场已进入收尾阶段，提前选定新经营摊位的王金杰早已做好万全准备，他租下一间带二层的门市店，精心规划摊位布局，对未来经营发展满怀憧憬。
1: 我这二楼就装修了之后，我们要用它做那个短视频宣传咱家的产品，宣传市场。完了还有这个位置想做那种就是展示柜，顾客如果进来如果选择想拥挤的话，一目了然一瞅啊，有什么什么直接就可以打包直接邮走了那样，那样的方便快捷。
0: 水上市场的新旧更替，不仅是传统市井业态的提质升级，更是延吉深耕民俗文旅、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老市场即将温情落幕，留存城市记忆，新市场蓄势起航，赋能城市发展。未来水上市场将以规范的经营环境、优质的服务保障、浓郁的民俗特色，持续延续城市市井烟火魅力，为文旅经济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近日，第17新时代金达莱红文艺志愿服务进校园美育圆梦活动之免费书法培训班在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圆满结业。本期培训班于3月11号正式开课，每周三下午开展书法学习，截至6月24号累计授课5次，受益学生30余人。培训期间，学生们在延吉市书法家协会志愿者的指导下，从基础纸笔、运笔技巧学起，一步步夯实书写功底。在反复练习中，孩子们不仅书写技艺稳步精进，更领略到各类书法字体的结构美感，在笔墨线条之间深切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2: 我认为练习毛笔字能让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字。